0: Bismillah ar-Rahman ar-Rahim 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 我是 Hamza
1: 我是 Muhammad
0: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这个网站出自于
1: 2MFM 学院当中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最佳言行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曾说 最好的行为是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布哈里收集。真主的使者，萨拉拉哈利和萨拉姆，愿主福安之，还曾说：“我和我之前的圣人们所说的最好言辞就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提尔密兹、铁米吉和伊玛姆麦利克收集。真主啊，求你使我的心胸开阔美好，使我的事物顺利完善。 使我的信仰坚定不移。第十二课，伊斯兰是我的宗教信仰。古兰经第三章十九节的意思：伊斯兰的确是真主所接受的，他的奴仆们的唯一宗教信仰。伊斯兰是唯一正确的宗教。伊斯兰是圣人穆罕默德、圣人艾萨、圣人穆萨的宗教。愿主福安他们。 伊斯兰是所有圣人们的宗教，愿主福安他们。牧民将永居天堂。我是一个穆斯林少年，我爱伊斯兰宗教。真主啊，求你使我成为你的虔诚贤明的奴仆之一，并且准许我与首批穆斯林共入天元。第十三课，伊斯兰是所有圣人们的宗教，所有的圣人都是穆斯林，所有的圣人都说。
2: La ilaha illallah,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们的领袖阿丹，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他是第一位圣人。我们的领袖努哈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我们的领袖伊布拉希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他是最后一位圣人，也是他们中最好的一位。 我爱所有的圣人，愿主福安他们。问题：谁是第一位圣人？谁是最后一位圣人？第十四课，叛教言辞实力。谁诅咒至高的真主，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诅咒任何圣人，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诅咒伊斯兰，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嘲笑贬低伊斯兰，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背叛了伊斯兰，他就必须忏悔。 念作证言，返回伊斯兰。作证言，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也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宇宙的创造者不受方位限制，至高的真主无可比拟。他的存在无始无终，而曾经没有地方。现在他一如既往，永恒不变，完美清净的主宰，绝无任何方位。至高伟大的真主。 不随时间而变，为主定方位的那等人，却以背叛宗教，罪恶不赦。他们妄称造物主在天上，殊不知创造天的主，先是阿拉尔什陷于水上。迷途的他们还相信真主占据空间，并且执迷不悟的以物为比主清净。这里意思是。
0: 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宇宙的创造者不受方位限制，至高的真主无可比拟，他的存在无始无终，而曾经没有地方。现在他一如既往，永恒不变，完美清净的主宰，绝无任何方位。至高伟大的主宰不随时间而变，为主。 定位的那等人却以背叛宗教、罪恶不赦。他们妄称造物主在天上，殊不知创造天的主先是阿尔什陷于水上。迷途的他们还相信真主占据空间，并且执迷不悟的以物比主。清净，这里意思是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第十四课，叛教言辞实力。
1: 谁诅咒至高的真主，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诅咒任何圣人，他就背叛了伊斯兰；
2: 谁诅咒伊斯兰，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嘲笑贬低伊斯兰，他就背叛了伊斯兰；谁背叛了伊斯兰，他就必须忏悔，念作证言，返回伊斯兰。作证言：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也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第十三课，伊斯兰是所有圣人们的宗教，所有的圣人都是穆斯林，所有的圣人都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们的领袖人祖阿丹是穆斯林，他是第一位圣人。我们的领袖努哈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我们的领袖伊布拉欣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是穆斯林。他是最后一位圣人，也是他们中最好的一位。我爱所有的圣人，愿主福安他们。问题：谁是第一位圣人？谁是最后一位圣人？